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希望的朝圣者。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祈愿天皇后的转导为在中国的信友团体求得合一的恩宠。
1: 教宗主持圣神降临节弥撒，强调他是和平、使命及真理之神。
0: 教宗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阿切拉进行牧灵访问，呼吁为受造界的健康而皈依，经济要有节制观念。
1: 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Ricorre oggi la giornata di preghiera per la Chiesa in Cina, nella memoria liturgica della Beata Vergine Maria Aiuto dei Cristiani, venerata con grandissima devozione nel santuario di Shenzhen a Shanghai.
1: 5月24日是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今年的这一天恰逢主日，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向众人表示，今天是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近教之友童贞荣夫玛利亚的礼仪纪念日，他在上海社山朝圣地受到极为热心的敬礼。教宗说，我们与中国天主教徒一同祈祷，作为我们关爱他们以及他们与普世教会及博多禄继承人共荣的记号。愿天皇后的转导为在中国的信友团体求得合一的恩宠，给所有人赐下在日常辛劳中见证福音的力量，成为希望与和平的种子。同时，教宗也念及日前中国北部矿场事故的罹难者，特别为他们祈求永远的安息。
0: 圣神降临瞻礼是逾越奥基的庆节，也是我们因圣宠作为基督奥体的庆节。教宗梁十四世5月24日五旬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内主持弥撒，在讲道中强调了这一点。当天约有5000人在大殿内参加了这台弥撒。

0: 圣使若望记载，复活的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厅中显现给门徒，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向他们吁一口气，要他们领受圣神。教宗阐明，门徒们原本满心恐惧，在最后晚餐厅里门窗紧闭，宛如被埋葬在里面一样。尽管如此，耶稣依然进来，使他们洋溢着喜悦之情。他经由我们的死亡而来，在我们认为走投无路的地方打开坟墓的门，使之大大敞开。看见主耶稣，门徒们便恢复了活力。复活的主充满生命，在以真人的身份展现出肉身的生命后，他赐下天主的生命。在欢庆圣神降临奥迹的日子，教宗阐述了这个奥迹的三个面向。首先，复活主的神是和平之神。基督在他的逾越奥迹中，在天主与世人之间缔造和平，而圣神将平安注入人心，在世界上撒播和平。这和平源自于宽恕，耶稣亲自施予的宽恕，并将我们带往宽恕。主耶稣遭到人们的出卖、定罪，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复活的主耶稣怀着爱说：“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圣神降临时，从天上传来的响声、暴风和火舌，让人想到很久以前在西乃山上发生的奇事。就在那个时候，天主的神圣法律写在人们心中，圣神以爱的文字将它铭刻在基督的肉身和他的奥体上，也就是铭刻在教会上。这法律是和平的律令，它是爱的双重诫命，圣神在每次心跳中加以提醒。
1: 随后，教宗谈论圣神降临奥迹的第二个面向，复活主的神是使命的神。主耶稣说：“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我们就这样参与到耶稣的使命中，并在使命中得到圣神的激励和支持。圣神让宗徒们能用各种语言来表达，同时他也教导世人救恩的话语。教宗指出，正是在圣神降临当天，宗徒们开始宣讲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传扬天主的奇事。事实上，圣神在我们身上施行的首个奇事，就是我们借以宣认耶稣是主的信德。教宗说，我们确实参与福音，整个教会都是其主角，而不只是守护者。因着圣神的德能，我们的宣讲充满喜乐和希望，因为我们恰恰是世界的新奇之事，世界的光，以及地上的盐。这项使命旨在传述有关天主和人的真理，因为复活主的神是真理之神。这是教宗谈论的第三个面向。他表示，上主亲自许诺了真理之神，并为他的教会祈求那基于天主圣爱的合一。圣神曾借先知们发言，始终促进在真理内的合一，因为他在我们内激发理解、和谐及表里如一的生活。护卫者圣神保护我们远离偏袒、虚伪以及遮蔽福音之光的方式。如此一来，天主赐给我们的真理对万民而言，永远是让人重获自由的言语，使各种文化从内部发生转变的讯息。教宗强调，复活主的神不只倾注一次，而是持续施予。在圣喜圣事内，圣神将自己的特质印在我们内， 使我们成为基督徒。在见证圣事中，他让我们成为见证人。在圣至圣事里，他为天主子民建立圣职人员和牧者。在每一件圣事中，圣神都是圣德的根源。在祈祷、慈悲善功和天主圣言的学习中，促使恩宠和神恩日益增长。在讲道的结尾，教宗邀请众人同心祈祷，愿复活主的圣神救我们免于战争的祸患，使世人从不幸中解救出来，治愈罪恶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创伤。正是这份恩宠赋予宗徒们勇气，求主借着教会之母玛利亚的转求，今天和永远都赐给我们这份恩宠。

0: 在阿切拉等意大利南部城市，非法处理废弃物的犯罪行为和冷漠无视的态度猖獗，导致大自然的美遭到毒害。教宗梁十四世5月23日睦邻访问该城市时，指出了一条道路，为了增进美善并治愈这片土地和整个地球，需要在经济、民政甚至宗教上实现思维模式的真正改变。方济各教宗曾有意于2020年5月访问阿切拉，借此庆祝关于照料共同家园的《愿你受赞颂通谕》颁布5周年。他的继任者梁十四世呼吁，经济要少一点个人主义，体系要少一点消费主义，且个人和企业要培养节制观念，而非不负责任的违规心态。梁十四世向阿切拉及其周边城市的市民强调，正义存在，而且必将得到伸张，但需拒绝听天由命和妥协让步，因为宿命论、抱怨以及把过错推给他人，这些正是滋生非法行为的温床。教宗表示，让我们每个人承担起各自的责任，选择正义，服务生命。公众福祉应该先于少数人的生意和大大小小的片面利益。因此，梁十四世向这片土地提出一个基于漠观目光的新盟约。他引用方济各教宗的话，指出生态文化应从不同的视角回应环境退化和污染。我们需要与众不同的观察方式、思维、政策、教育方案、生活方式和灵修等合并为一，来抗拒来自科技范例带来的猛袭。教育要努力带来改变的动力。梁十四世表示，教育不仅面向青年人，也同样面向成年人，因为我们所有人还需要学习。对基督徒而言，就是与耶稣携手开辟道路。教宗还邀请人们重视人际关系，维护公共福祉，愉快地接纳来到我们身边生活的人，并使他们融入当地。重要的是，要渴望我们的团体更包容、更团结，更少受到边缘化和两极化的影响。教宗指出，在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禧年之际，这位圣人提醒我们，和平建立在对他人的关怀与兄弟友爱之上。
1: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 2025喜年，
3: 希望的朝圣者。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2025年的喜年已经结束，来到罗马的朝圣者们都欢天喜地地返回各地的故乡和工作岗位或学校，以喜年带来的新动力迎接新的一年，并重新开始以往的生活。正如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2000年大喜年结束关圣门时说的那句话，今天正是结束这特殊的一年，但是倾注在这一年的精神恩典仍然存留下来。昔日基督在纳杂勒会堂开启的那个伟大恩宠之年仍将继续下去，直到世界末日。那么在中世纪来罗马朝圣的信徒在圣年结束后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他们在朝圣后返回自己家乡，所面对的处境仍是相当困难的。在中世纪，前往罗马朝圣，尤其在禧年的时间，并非一个可逆转的行程，缺席能导致职位、财产及社会地位的丧失。从归途的角度叙述朝圣之旅，意味着揭示其最脆弱、其鲜为人知的一面。那个神圣的体验一接触到平凡的生活，便使其平衡受到考验。

接受实际的风险。一个朝圣者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立下遗嘱，这绝非偶然。在上路之前，男女信徒们会将财产安排妥当，将子女、债务及心灵写入书面文件，预设死亡是实际可能发生的事。朝圣即使是出于希望获得大赦的动机，也是在死亡的标记下开始的。能否归来无法预料，能否安然无恙的归来更难预料。朝圣者并不是无名旅行者，他们必须显眼，容易被识别，几乎可被一眼认出。一套规范化的装束，粗麻斗篷、手杖、钱袋，尤其是旅途中获得的标记，例如刻有与圣所相关标志的金属徽章，除了象征意义外，更具有实用功能。这些标记表明一种身份，佩戴者可要求住宿、保护，有时是精神上的赦免。被识别为朝圣者是必要的。中世纪的道路上潜伏着众人皆知的危险，强盗、非法索要过路费、溃散的士兵，还有疾病，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尤为凶险。史料记载着，在客栈里患上热病的人，身体虚弱，无法承受归途的人。朝圣者冒着这些危险，他们都知道。此处所谈的归来问题所具有的价值，不再属于宗教史的范畴。归来意味着重返一个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继续运转的团体。13至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法规中就有具体例证，在多个城市，长期缺席将自动丧失公民或团体的职务。归来的朝圣者必须重新开始，有时还需要证明自己归来的合法性。在罗马档案馆保存的若干信件记载了朝圣者归来后的情形。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难以取回先前托付给亲属或临时管理人的财产。失去的职位不仅是象征性的，这位子确实已被他人占据，且得到团体的默许。朝圣者返回家乡后，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他们带着禧年的记述，也带着难以融入的内心转变。圣人传记记载许多朝圣者归来后的情况，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更隐没，更虔诚，有时处于社会的边缘。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或愿意完全回到过往的角色。在这层意义上，中世纪的朝圣之旅与西方伟大的创世神话之一《奥德赛》相呼应。荷马的诗篇也没有叙述关于出发的故事，而是讲了一段漫长、危险且处处都可丧命的归途。尤利西斯的搏斗并非为了出发，而是为了返程。当他回到故乡，却没有人认得他。他必须证明自己是谁，收复自己的职位，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中世纪的朝圣者也经历了类似的紧张感。前往罗马的旅程承诺着救恩，返回故乡的旅程则使自己的身份地位面对考验。

这种返回的主题深深贯穿于古代与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在圣经的篇章中同样占据核心地位。依照圣经的记述，无论是从流亡、流浪或罪孽中归返，都绝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艰难的重建与天主及团体的关系。在这漫长的文化传统中，也加入了中世纪朝圣者的经历。

如同尤利西斯，他归来后已然改变，正如在非凡的归途叙事中所表明的那样，关键的时刻并非抵达终点，而是面对归来后等待他的事物。禧年朝圣之旅在那里才算真正完成，就是当神圣体验与平凡生活相遇，使两者之间的平衡处在考验的时刻。一个具体的细节比任何抽象概念更能体现旅途的不确定性。在切尔巴耶地区，一个位于阿尔托帕薛附近荆棘密布的沼泽地带，是沿着法兰克路行走意大利半岛南北交通要道的关键枢纽。朝圣者们无论在旅途的哪个季节都面临迷途的风险。这里有一口钟，名为迷途钟，其钟声用来为迷失在雾气、沼泽和崎岖小径的行人指引方向。它并非只是目的地，而是提供方向。它不区分前进或返回。当道路变得模糊不清时，钟声便会响起，提醒朝圣者，即使道路消失，仍然可以找到回途之路。最后还有那些未能回来的人。史料记载着朝圣者在归途中丧生，葬在远离家乡之地，或留在罗马，被收容在医院或善会内。对有些人而言，朝圣之旅成了没有回头路的一道门槛，一个最终的选择，虽未明言，却在文件中清晰可见。正因如此，这句谚语才能历经数个世纪流传至今。这并非对职业生涯的戏弄，而是历史事实。前往罗马意味着甘愿承担不再拥有自己在尘世位子的风险。中世纪朝圣者的归来使禧年的意义变得完整，这不仅是一场非凡的盛世，更是一段留下永恒印记的经历，留在个人传记中，留在团体内，留在集体记忆里。朝圣之旅并非回到家里便告终结，可以这么说，这段旅程的最艰难部分，从再次跨入家门才开始。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中世纪从禧年归来的人的命运，他们返回自己的故乡，正是应验了这句流行已久的谚语：谁去罗马就会失去职位。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希望的朝圣者》，这个系列节目到今天为止已全部播送完毕。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将为您播送新的系列节目《希望的见证人》。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希望的朝圣者。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祈愿天皇后的转祷，为在中国的信友团体求得合一的恩宠。
1: 教宗主持圣神降临节弥撒，强调他是和平、使命及真理之神。
0: 教宗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阿切拉进行牧灵访问，呼吁为受造界的健康而皈依，经济要有节制观念。
1: 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Ricorre oggi la giornata di preghiera per la Chiesa in Cina, nella memoria liturgica della Beata Vergine Maria Aiuto dei Cristiani, venerata con grandissima devozione nel santuario di Shenzhen a Shanghai.
1: 5月24日是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今年的这一天恰逢主日，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向众人表示，今天是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近教之友童贞荣夫玛利亚的礼仪纪念日，他在上海社山朝圣地受到极为热心的敬礼。教宗说，我们与中国天主教徒一同祈祷，作为我们关爱他们以及他们与普世教会及博多禄继承人共荣的记号。愿天皇后的转祷为在中国的信友团体求得合一的恩宠，给所有人赐下在日常辛劳中见证福音的力量，成为希望与和平的种子。同时，教宗也念及日前中国北部矿场事故的罹难者，特别为他们祈求永远的安息。
0: 圣神降临瞻礼是逾越奥基的庆节，也是我们因圣宠作为基督奥体的庆节。教宗梁十四世5月24日五旬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内主持弥撒，在讲道中强调了这一点。当天约有5000人在大殿内参加了这台弥撒。

0: 圣使若望记载，复活的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厅中显现给门徒，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向他们吁一口气，要他们领受圣神。教宗阐明，门徒们原本满心恐惧，在最后晚餐厅里门窗紧闭，宛如被埋葬在里面一样。尽管如此，耶稣依然进来，使他们洋溢着喜悦之情。他经由我们的死亡而来，在我们认为走投无路的地方打开坟墓的门，使之大大敞开。看见主耶稣，门徒们便恢复了活力。复活的主充满生命，在以真人的身份展现出肉身的生命后，他赐下天主的生命。在欢庆圣神降临奥迹的日子，教宗阐述了这个奥迹的三个面向。首先，复活主的神是和平之神。基督在他的逾越奥迹中，在天主与世人之间缔造和平，而圣神将平安注入人心，在世界上撒播和平。这和平源自于宽恕，耶稣亲自施予的宽恕，并将我们带往宽恕。主耶稣遭到人们的出卖、定罪，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复活的主耶稣怀着爱说：“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圣神降临时，从天上传来的响声、暴风和火舌，让人想到很久以前在西乃山上发生的奇事。就在那个时候，天主的神圣法律写在人们心中，圣神以爱的文字将它铭刻在基督的肉身和他的奥体上，也就是铭刻在教会上。这法律是和平的律令，它是爱的双重诫命，圣神在每次心跳中加以提醒。
1: 随后，教宗谈论圣神降临奥迹的第二个面向，复活主的神是使命的神。主耶稣说：“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我们就这样参与到耶稣的使命中，并在使命中得到圣神的激励和支持。圣神让宗徒们能用各种语言来表达，同时他也教导世人救恩的话语。教宗指出，正是在圣神降临当天，宗徒们开始宣讲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传扬天主的奇事。事实上，圣神在我们身上施行的首个奇事，就是我们借以宣认耶稣是主的信德。教宗说，我们确实参与福音，整个教会都是其主角，而不只是守护者。因着圣神的德能，我们的宣讲充满喜乐和希望，因为我们恰恰是世界的新奇之事、世界的光以及地上的盐。这项使命旨在传述有关天主和人的真理，因为复活主的神是真理之神。这是教宗谈论的第三个面向。他表示，上主亲自许诺了真理之神，并为他的教会祈求那基于天主圣爱的合一。圣神曾借先知们发言，始终促进在真理内的合一，因为他在我们内激发理解、和谐及表里如一的生活。护卫者圣神保护我们远离偏袒、虚伪以及遮蔽福音之光的方式。如此一来，天主赐给我们的真理对万民而言，永远是让人重获自由的言语，使各种文化从内部发生转变的讯息。教宗强调，复活主的神不只倾注一次，而是持续施予。在圣喜圣事内，圣神将自己的特质印在我们内， 使我们成为基督徒。在见证圣事中，他让我们成为见证人。在圣至圣事里，他为天主子民建立圣职人员和牧者。在每一件圣事中，圣神都是圣德的根源。在祈祷、慈悲善功和天主圣言的学习中，促使恩宠和神恩日益增长。在讲道的结尾，教宗邀请众人同心祈祷，愿复活主的圣神救我们免于战争的祸患，使世人从不幸中解救出来，治愈罪恶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创伤。正是这份恩宠赋予宗徒们勇气，求主借着教会之母玛利亚的转求，今天和永远都赐给我们这份恩宠。

0: 在阿切拉等意大利南部城市，非法处理废弃物的犯罪行为和冷漠无视的态度猖獗，导致大自然的美遭到毒害。教宗梁十四世5月23日睦邻访问该城市时，指出了一条道路，为了增进美善并治愈这片土地和整个地球，需要在经济、民政甚至宗教上实现思维模式的真正改变。方济各教宗曾有意于2020年5月访问阿切拉，借此庆祝关于照料共同家园的《愿你受赞颂通谕》颁布5周年。他的继任者梁十四世呼吁，经济要少一点个人主义，体系要少一点消费主义，且个人和企业要培养节制观念，而非不负责任的违规心态。梁十四世向阿切拉及其周边城市的市民强调，正义存在，而且必将得到伸张，但需拒绝听天由命和妥协让步，因为宿命论、抱怨以及把过错推给他人，这些正是滋生非法行为的温床。教宗表示，让我们每个人承担起各自的责任，选择正义，服务生命。公众福祉应该先于少数人的生意和大大小小的片面利益。因此，梁十四世向这片土地提出一个基于漠观目光的新盟约。他引用方济各教宗的话，指出生态文化应从不同的视角回应环境退化和污染。我们需要与众不同的观察方式、思维、政策、教育方案、生活方式和灵修等合并为一，来抗拒来自科技范例带来的猛袭。教育要努力带来改变的动力。梁十四世表示，教育不仅面向青年人，也同样面向成年人，因为我们所有人还需要学习。对基督徒而言，就是与耶稣携手开辟道路。教宗还邀请人们重视人际关系，维护公共福祉，愉快地接纳来到我们身边生活的人，并使他们融入当地。重要的是，要渴望我们的团体更包容、更团结、更少受到边缘化和两极化的影响。教宗指出，在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禧年之际，这位圣人提醒我们，和平建立在对他人的关怀与兄弟友爱之上。
1: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 2025喜年，
3: 希望的朝圣者。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2025年的喜年已经结束，来到罗马的朝圣者们都欢天喜地地返回各地的故乡和工作岗位或学校，以喜年带来的新动力迎接新的一年，并重新开始以往的生活。正如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2000年大喜年结束关圣门时说的那句话，今天正是结束这特殊的一年，但是倾注在这一年的精神恩典仍然存留下来。昔日基督在纳杂勒会堂开启的那个伟大恩宠之年仍将继续下去，直到世界末日。那么在中世纪来罗马朝圣的信徒在圣年结束后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他们在朝圣后返回自己家乡，所面对的处境仍是相当困难的。在中世纪，前往罗马朝圣，尤其在禧年的时间，并非一个可逆转的行程，缺席能导致职位、财产及社会地位的丧失。从归途的角度叙述朝圣之旅，意味着揭示其最脆弱、其鲜为人知的一面。那个神圣的体验一接触到平凡的生活，便使其平衡受到考验。

谁去罗马就会失去职位。这句谚语只有在现代时期才得到证实，借着调侃的外表将一种中世纪的记忆保留下来。长期缺席并非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在乡镇的法规中明文写道，缺席将导致职位失效。在法典中也规定，非居住者将丧失权益。在宫廷的惯例中，临时替代往往会导致永久替代。因此，踏上朝圣之旅，尤其在禧年期间，意味着接受实际的风险。一个朝圣者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立下遗嘱，这绝非偶然。在上路之前，男女信徒们会将财产安排妥当，将子女、债务及心灵写入书面文件，预设死亡是实际可能发生的事。朝圣即使是出于希望获得大赦的动机，也是在死亡的标记下开始的。能否归来无法预料，能否安然无恙的归来更难预料。朝圣者并不是无名旅行者，他们必须显眼，容易被识别，几乎可被一眼认出。一套规范化的装束，粗麻斗篷、手杖、钱袋，尤其是旅途中获得的标记，例如刻有与圣所相关标志的金属徽章，除了象征意义外，更具有实用功能。这些标记表明一种身份，佩戴者可要求住宿、保护，有时是精神上的赦免。被识别为朝圣者是必要的。中世纪的道路上潜伏着众人皆知的危险，强盗、非法索要过路费、溃散的士兵，还有疾病，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尤为凶险。史料记载着，在客栈里患上热病的人，身体虚弱，无法承受归途的人，朝圣者冒着这些危险，他们都知道。此处所谈的归来问题所具有的价值，不再属于宗教史的范畴。归来意味着重返一个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继续运转的团体。13至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法规中就有具体例证，在多个城市，长期缺席将自动丧失公民或团体的职务。归来的朝圣者必须重新开始，有时还需要证明自己归来的合法性。在罗马档案馆保存的若干信件记载了朝圣者归来后的情形。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难以取回先前托付给亲属或临时管理人的财产。失去的职位不仅是象征性的，这位子确实已被他人占据，且得到团体的默许。朝圣者返回家乡后，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他们带着禧年的记述，也带着难以融入的内心转变。圣人传记记载许多朝圣者归来后的情况，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更隐没，更虔诚，有时处于社会的边缘。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或愿意

他必须证明自己是谁，收复自己的职位，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中世纪的朝圣者也经历了类似的紧张感。前往罗马的旅程承诺着救恩，返回故乡的旅程则是自己的身份地位面对考验。

这种返回的主题深深贯穿于古代与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在圣经的篇章中同样占据核心地位。依照圣经的记述，无论是从流亡、流浪或罪孽中归返，都绝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艰难的重建与天主及团体的关系。在这漫长的文化传统中，也加入了中世纪朝圣者的经历，如同尤利西斯，他归来后已然改变，正如在非凡的归途叙事中所表明的那样，关键的时刻并非抵达终点，而是面对归来后等待他的事物。禧年朝圣之旅在那里才算真正完成，就是当神圣体验与平凡生活相遇，使两者之间的平衡处在考验的时刻。一个具体的细节比任何抽象概念更能体现旅途的不确定性。在切尔巴耶地区，一个位于阿尔托帕薛附近荆棘密布的沼泽地带，是沿着法兰克路行走意大利半岛南北交通要道的关键枢纽。朝圣者们无论在旅途的哪个季节都面临迷途的风险。这里有一口钟，名为迷途钟，其钟声用来为迷失在雾气、沼泽和崎岖小径的行人指引方向。它并非只是目的地，而是提供方向。它不区分前进或返回。当道路变得模糊不清时，钟声便会响起，提醒朝圣者即使道路消失，仍然可以找到回途之路。最后还有那些未能回来的人。史料记载着朝圣者在归途中丧生，葬在远离家乡之地，或留在罗马，被收容在医院或善会内。对有些人而言，朝圣之旅成了没有回头路的一道门槛，一个最终的选择，虽未明言，却在文件中清晰可见。正因如此，这句谚语才能历经数个世纪流传至今。这并非对职业生涯的戏弄，而是历史事实。前往罗马意味着甘愿承担不再拥有自己在尘世位子的风险。中世纪朝圣者的归来使禧年的意义变得完整，这不仅是一场非凡的盛世，更是一段留下永恒印记的经历，留在个人传记中，留在团体内，留在集体记忆里。朝圣之旅并非回到家里便告终结，可以这么说，这段旅程的最艰难部分从再次跨入家门才开始。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中世纪从禧年归来的人的命运，他们返回自己的故乡，正是应验了这句流行已久的谚语，谁去罗马就会失去职位。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希望的朝圣者》，这个系列节目到今天为止已全部播送完毕。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将为您播送新的系列节目《希望的见证人》。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00至6:30，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伟大的人类通谕，人工智能应服务于全人类，而非少数人的权利。
1: 教宗接见阿尔巴尼亚总统贝加伊。
0: 教宗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指出，愿圣神使和睦共处的友爱世界成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伟大的人类是由天主所创造，今天面对决定性的选择，要兴起一座新的巴贝尔塔，还是要建设一座天主与人类

0: 共同居住的城市。这是教宗李昂十四世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论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类开头的第一句话，概述了其深层理由和目的。这份文件于5月25日周一问世，由教宗于5月15日李昂十三世颁布新世通谕的135周年纪念日签署。普雷沃斯特教宗继承了这位前任的遗产，撰写了一道社会通谕来应对当代的主要挑战之一，即人工智能。伟大的人类通谕分成五章，开篇提出一个论点：科技既不是与人类对抗的力量，也并非本身就是一件坏事。然而，科技不是中立的，因为它带有其构思者、投资者、管理者和使用者的面容。因此，教宗吁请本着良善来建设，并且始终保有人性，依循勇敢共同负责和共荣的逻辑。
1: 第一章，忠于福音的动态思想，回顾在近期殉道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的教会社会殉道，凸显其动态的特质。教会社会殉道并非有待落实的原则和规范的简明手册，而是在历史中共融的神学，在福音的光照下引导对事件的解读。在第二章，李昂十四世列举教会社会殉道的基础与原则，首先列出的是人类依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而受造的尊严，人权的不可侵犯性，例如生命从受孕到其自然结束的权利，对少数群体权利的认可，尤其是对女性的关注，为使他们确实得到聆听并受到重视。提到教会社会殉道的原则，李昂十四世指出其中五项。第一项是公共福祉，每个人的尊严得到认可的社会形式。教宗格外坚持的一点是，促进公共福祉与尊重各民族生存的权利，守护自己身份的权利，以自身独特性为国家做贡献的权利，这一切彼此之间绝对密不可分。因此，任何削减或压制一个国家的企图或计划都是严重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可接受的。
0: 第二项原则关乎财物的普遍用途。在这里以及通谕的其他点，李昂十四世坚持科技不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必要性。这会在那些被包含在数字革新的人以及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之间制造出更深的鸿沟。由此导出的第三项和第四项原则，也就是辅助原则，要求克服家长作风和救济主义，而是支持共同负起责任以及团结互助，这是对抗冷漠的原则与美德。教会社会殉道的第五项原则是社会正义，在数字时代，社会正义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机会，保护最脆弱者，打击仇恨和虚假信息，让科技的使用受到大众的监督。在这方面，李昂十四世指出，一个关键的试金石在于移民。社会对待移民的方式展现出正义的概念究竟是被恐惧还是被友爱所引领。对此，教宗敦促要守护所有被迫远走他乡的人怀有希望的权利，为他们保障安全且合法的通道，以及有尊严的接纳和融入，应当促进每个人在各自的故乡平安且安全地留下来的权利， 应对移民现象的深层原因。教宗希望这些原则也面向教会，他蒙召省察良心，聆听在精神、经济、制度、性、权利和良知方面遭受侵犯的受害者，因为这是正义之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涵盖了承认伤害、合理修复及预防。
1: 第三章，技术与掌控。面对人工智能的许诺，人类的伟大，强调在接触人工智能时务必提高警觉，清楚明白其中每个步骤的责任、问责，依靠适当的政策和法律框架、独立的监管机制以及用户的素养。这尤其需要依照共同的社会正义标准所制定的伦理准则，因为如果这道德是由少数人所决定的，就称不上是更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新科技对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些科技需要大量的能源和水，对塑造界带来冲击。教宗继续表示，不可用人工智能来作恶，而且要使之摆脱军事、经济和认知竞争的逻辑，打破技术实力与掌控权力之间的等价关系，让它脱离垄断处境，阻止它控制人类。通过大篇幅的探讨有关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的批判，他们将进步诠释为超越人类的限度。相反的，限度不是一个要消除的缺点，而是人的一个组成幅度，因为在脆弱和有限当中，与天主和他者的关系及开放态度日臻成熟。因此，推动科技成长并消除人的限度，意味着使得心灵退化。实际上，伟大却受伤的人类不应该被取代或被超越。科技能减轻人的痛苦，使之向新的可能性开放，却不应该在人类固有的特质上予以否认，关于关系和爱的能力。面对人工智能，真正的抉择绝非热情与恐惧之间的二选一，而是在两种建设进步的方法之间做选择，为人和民众服务，或是为权力的逻辑效劳。
0: 在第四章，在转变中守护人类，真理、劳动、自由，通于期望达成以真理为基础的传播生态。教宗要求在选择内容的逻辑上的透明度，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一种基于论证与核实的新闻素养，正确且批判性的使用人工智能的新意识，以及知识的融会贯通。教会也被要求一种透明且忠实的传播，对于不义和侵犯的案件更要如此。通谕也催促要更新教育盟约，以免因为完美的机器使得人的思想看似无用，就浇熄了青年身上提出问题的渴望。梁十四世也鼓励要寄望于学校，以之作为学习、寻求和热爱真理的场所。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数字化转型作为代表，在这其中，教宗强调了维护劳动尊严的重要性，并要规划以人为中心，而不只是看重表现的体系。技术当然可以让人减少繁重或复杂性的任务，但不应该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的名义造成失业。在这层意义上，也希望工会类型的组织得以更新。
1: 接着，教宗指出，必须不再以国内生产总值、 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指标。相反的，要指望的是劳动的尊严、共同的繁荣、不平等的减少以及环境的保护。为了金融的金融，实际上不同于为了发展的金融。而且依循圣保禄六世教宗的路线，文件强调了和平与发展之间的互相依赖，祈愿国际合作能制定一些共同策略，特别是支持最脆弱国家和群体的策略，因为唯有广泛包容众人且可持续的繁荣，才能对和平做出贡献。随后，通谕也向家庭发出强烈呼吁，其基础是一男一女的稳定结合。家庭是社会的首要财富，每个团体组织至关重要且无可取代的细胞，也应当通过维护稳定且配合人类步调的劳动政策予以扶持，以捍卫社会建设未来的能力。最后是人的自由这个主题，数字平台的设计理念是收割用户的时间，并利用他们的脆弱。在这样的时代，需要加强每个人内在的自由，同时也要应对那源自于大量搜集数据和使用算法系统的社会监视风险，对行为进行分析、预测和指引，事实上是一种新的权利，有可能会歧视最弱小者。教宗格外谴责可见的建筑唯独扩大可见的部分，塑造舆论。
0: 人工智能也制造出新的奴役形式，例如那些开采科技所需的稀土的人，身体上留下痕迹，变残疾，遭压榨。因此，对于数字化转型的伦理分辨来说，打击新的奴役现象是另一个关键的试金石。里昂十四世强调，教会再次坚决谴责各种形式的奴役、贩运，以及把人商品化的行径。与此同时，对于教会过去迟予谴责奴役现象的祸患，教宗诚挚地请求宽恕。通谕也提到权力的新稀土，也就是攸关命脉的信息。举例来说，与医疗卫生和人口有关的信息，它们用于引导经济策略。这一切关乎前所未见的殖民主义面貌，它在可榨取的信息上改变人的生活，把数字环境变成一种猎场。在第五章实力至上的文化与爱的文明，里昂十四世将目光转向战争。数字化革新正在改变冲突的规则，而且缺乏合乎伦理的应对之道，对人类生命和死亡做出的决定将会越来越无人化，将诉诸武力视为立即且可行的选项。这一切的基础在于实力至上的文化，它将战争常态化，使之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的工具，鼓吹军备扩张。关于公共舆论，今天两极化的媒体论述也造成影响，而且令人担忧的是，历史的失意导致人们不再高瞻远瞩，因此和平今天不再被视为一个该当承担的任务，而是冲突与冲突之间的间隙。为此，里昂十四世重申，同时也在最狭义的层面保留合法捍卫的权利，需要超越正义之战的理论，促进对话、外交与宽恕。
1: 普雷沃斯特教宗还痛斥了战争工业的扩张和军备竞赛，以及新武装主体的出现，其中包括圣战分子。这一切的目的是让冲突无限延续下去， 成为权势和收益的来源。然后，教宗对人工智能相关的武器使用提出明确警告，因为没有任何算法能让战争变成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需要一些在国际上取得共识的严格伦理约束，其基础在于个人的责任和对平民的保护，因为各种让攻击变得简单便捷又看不到他人面容的科技都拉低冲突的道德门槛。实力至上的文化也起源于多边主义的危机以及失序且冲突的多极化的出现。法律的力量被弱肉强食的规则所取代，实力至上的逻辑压倒和平的建设，以及那些为守护万民共同命运而创建的机构，现在已经式微。在这方面，教宗对联合国的祝愿是深入变革，克服当前的价值观危机，谋求公共福祉。
0: 基督徒蒙召对实力至上的文化作出回应，建设爱的文明，选择到底是要助长武力的逻辑，还是要守护和平？教宗提出五条责任路径，不可唇枪舌战，却要口出真理，秉持正义建设和平，用受害者的视角采取立场，因为在冲突里保持中立是不公义的。培养健康的脚踏实地，不只以言语，更要以行动来寻找可行的和平途径。最后是要振兴对话，从实力至上的文化进入谈判的文化。另一个关键要点是宗教间的对话，宗教是和平讯息的携带者，谁若利用天主的名字把恐怖主义、暴力或战争合理化，就是出卖天主的面容，教宗如此告诫道。在通谕的结尾，教宗邀请信众在福音的光照下善用新科技，走上基督徒生活简单朴实又要求严苛的旅途。但愿在人工智能时代，每个人也能见证出天主寓居在其中的伟大的人类之美。
1: 教宗梁十四世5月2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总统贝加伊，随后贝加伊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谈。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相关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会谈中，双方对良好的双边关系表示赞赏，并表达了在共同关注的领域进一步发展合作的意愿。公告称，在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不同的国际议题，特别关注西巴尔干地区及其加入欧盟的进程。
2: Regina Celi, letare Alleluia.
3: Quia Christi portare Alleluia.
2: Resurrexit sicut dixit Alleluia.
3: Ora pro nobis Deum Alleluia.
2: Gaudet letare Virgo Maria Alleluia.
3: Quia surrexit Dominus vere Alleluia.
0: 教宗梁十四世于5月24日主日，圣神降临瞻礼，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30,000名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他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问道：“圣神打开哪些门？”接着，教宗邀请众人默想圣神的恩典。这恩典丰沛地倾注于刚诞生的教会， 如今又再次赐予他的成员，就如光明和力量一样，在生命的每个境遇中陪伴他们。教宗邀请大家恳求圣神开启所有仍然关闭的大门，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天主对我们的慈父关爱，需要建设人人亲如一家的教会，需要促进万民和睦共处的友爱世界。教宗指出有三扇门需要打开，并提到宗徒大事录中记载的圣神有如暴风刮来，打开了所有出口，促使门徒们走出去，去宣扬复活基督的好消息。教宗梁十四世强调，第一扇要打开的门是天主自己的门，他赐予真正的信德，让我们了解圣经的含义，让我们知道他有如我们的邻居，让我们分享他的生命。圣神帮助我们亲身体验到天主，在耶稣内与他相遇，不仅仅是遵守法律，也要在我们中认出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他临在的记号。
1: 另外，教宗指出第二扇门，即最后晚餐厅的门，也就是教会的门。面对世界的挑战，我们害怕自己无法与不断变化的时代进行对话。圣神的风吹散了这种恐惧。这就如方济各教宗所说的，教会应当敞开大门。圣神打开教会的门，使其能够接纳和款待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对天主、他人、希望和生活的喜乐关闭大门的人。教宗提到的第三扇门是心门，他说，圣神打开我们的心门，帮助我们战胜抵触、自私、不信任和偏见，使我们能以天主子女的身份善度生活，将我们彼此视为弟兄姐妹。哪里有上主的神，那里就会在人们之间、团体和世界上各民族之间产生兄弟情谊。所有的人都讲唯一的爱的语言，在爱中团结互助，协调差异。
0: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